所以你们别讲你们要我朋友开我哭哭哭我不用碰你都没在谈我别讲你们朋友开哈利路亚啊也是也提也难懂我也得不服三年要不然没记着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也没办法去说哦耶那我说